你们是来和大名鼎鼎的杰克斯贝尔船长一起去外海冒险的是吧？那就带上足够的胆量和勇气，记住伙计们，言多必失，祸从口出。

0: 脏，就是一切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到这儿来，所以你才想当海盗。像我 Jack Sparrow。
1: 住手，那是我的，不许拿走。我就拿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
2: 怎么着？
1: 怎么着？把你胳膊心给他。
0: 怎么样，还想要那些金银财宝吗？那你就来对地方了，今晚我们就去抢传说中最庞大的财宝 David Jones 的沉落宝藏。小心点啊，伙计们，黑暗的风暴正在酝酿中，万事难料。哇哦，我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啊哈，来得正好，我忠诚的船员们，在下 Jack Sparrow 船长为您效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抢 David Jones 的沉落宝藏。对了，我一直在说我们，其实是你们。下去吧。

0: 宝藏可又来了。
1: 啊，快叫守卫。
0: 笨蛋，我们就是守卫。
1: 那我绝不会告诉他们沉落的宝藏就在这里。
0: 闭嘴。
1: 宝藏不在这里，宝藏不在这里。

0: 敢抢戴维鸠斯的宝藏，看船长怎么修理你们！
1: 终于抓到你了，杰克斯迈尔！
0: 船长，
1: 笨蛋，谁也偷不走我的宝藏！
0: 船长，
1: 说，
0: 你的宝藏被杰克斯迈尔给偷走了！
2: 什么？
1: 你们去告诉杰克斯迈尔，想要我的宝藏！